0: 说一说说的说好
1: 你不会带来给人民币的，对，从头到尾的，是吧？我是这个意思，说你不要买，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过来的意义，你想

0: 觉得挺聪明，所以你三个都是这个，你应该这样子想。那其实你的本来想买的是这样，对，你先读书的意思。
1: 他懂不嘞？
2: 我们主要还是各自的各自的东西在讲，然后呢，从来都不会。